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双子说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来通报一下，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在金武道下穿通道在双向上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最明显的是在我们的，如果您是在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想要往新里去方向行驶，可能第一个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启停现象就比较明显了，车流可能比较滞缓。而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您还在明月家园队尾，目前已经是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怡景华园的对面。所以说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在之前呢，您可能还需要经到过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啊，并且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再往新宁区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各位 C 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度担心。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呢，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整体上来说，我们来看到在您没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并且呢双向上的辅路上的车流都比较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下穿通道的时选择下穿通道通行之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辅路上的车流。目前我们来看到双向车道上辅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少的。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银陵大道上。银陵大道上目前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星光天地，目前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双向上，在另一边也就是平安土菜馆，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五家岗区方向呢，整体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其实整个排行的区间并不是特别长，所以说大家可能稍微等待一会儿就过去了。而如果您是在银陵大道上，刚才我们可能关注到啊，在银陵大道上往我们的江海路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排行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银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个是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我们万达路的交汇处，在这两段路口呢，如果您要往五家岗方向行驶，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啊，今天早上是淅淅沥沥下点小雨的，所以说在各位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路况，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0: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1: 哎，
2: 你好，已经电话接通了，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黄。
2: 哦，黄先生你好。那我们的答题规则应该都清楚了吧？刚刚已经有三位朋友啊顺利的答题成功了。那下面这道题呢，可能还是要稍微仔细听题一下啊，整个题目稍微有点长。这道题呢，依旧是跟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样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的一些内容有关，也希望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学到一些法律知识和常识。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吧。
0: 题目比较长，但是其实抓住一些关键词，这道题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的题干是，光污染的法定核心特征是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改变日光照射条件，它会造成什么后果呢？A. 周围环境的人的视觉受到干扰。 B. 夜间天文观测活动受到阻碍。 C. 周边的动植物生物钟发生严重紊乱。请问您的选择是？
2: 对，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咱们那个日常的常识来判断一下啊。光污染，哎，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的，光污染它到底是更严重的是影响谁啊？
2: A、B、C 三个选项，您觉得选哪一个呢？
1: A 是什么？
2: A 是周围生活环境当中的人的视觉受到干扰啊。
0: 是的。
2: 你觉得您是觉得选哪个选项呢？
1: 选 A。
2: 选 A。
0: 是的，我们说以人为本啊，我们的光污染这个判定也是跟我们人有关的。
2: 是的，确实法典的第667条就规定到了，光污染呢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是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当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
0: 恭喜您答对了。
2: 恭喜您，感谢您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感谢参与。那还有两道题，也有两个答题机会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暑期呢 CR 机场方面的一些消息。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三峡机场快讯。暑运期间，三峡机场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自驾旅客通过航旅纵横 APP 可领取阶梯式免费停车权益，最高全年享4次24小时免费停车，离场自动抵扣。同时机场还为学生提供了专属礼遇，T2航站楼的空港会门店全场商品是95折，折后实时支付满50元赠文具礼品。此外，旅客可以在 T2 航站楼选购怡红功夫茶、长江屯宝文创等宜昌特色伴手礼，土老憨品牌线下打卡还有额外赠礼，详情可以咨询 T2 航站楼2楼实体店或致电服务热线。
2: 同时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呢，在8月中下旬有哪些优惠机票呢？宜昌到北京是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5.7折450元，宜昌至大连4.9折770元，宜昌至福州6.2折71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8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3折650元，宜昌至海口4.8折660元，宜昌至杭州3.6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5.1折700元，宜昌至惠州4.8折55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7.3折980元，宜昌至昆明4.8折700元，宜昌至拉萨3.3折8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出行计划，可以来详询我们的各大航司的官方 APP、官网或者是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0: 刚才在我们通报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的时候，又有观众打进来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啊。
2: 是的，这位朋友可能在线上稍微等候一会儿了啊。哎，你好，
4: 我姓刘。
2: 啊，都已经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啊。
0: 但是我还是没有听清楚。
2: 先自报家门，我听清楚了，他说他姓刘，是刘女士是吗？
0: 是。
4: 是。
2: 是的，好的，那我们下面请宇浩来为你。

0: 出题啊，这道题目呢难度不算特别的大，仔细听题就好了，因为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好，请您听题。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您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0: 你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2: 对的，
0: 对的，正确
1: 的，是的，
0: 是的。
1: 思考啊，这个还是对的，
0: 确实一听就是对的啊，
1: 是的，
0: 确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要践行的一件事儿。那恭喜刘女士，感谢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联系您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
1: 谢谢您的参与。
0: 是的，那其实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继续，答题也在继续，但是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6621059，大家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来啊。最后一道题还是一道判断题，告诉我们正确和错误就好了。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随地打进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公积金在线相关的一些内容，
3: 了解公积金政策，
4: 办理业务指南，
3: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那今天呢，我们在宜昌公积金在线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公积金政策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如果您是担心每月租房压力比较大，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宜昌公积金租房提取攻略。是不是感觉每个月好像交完房租之后工资就不够花了？但是不用慌啊，咱们的每月缴存的公积金可不是只有买房能够用，只要您满足了条件，租赁住房也可以申请提取，轻松给房租减负。
0: 这个申请的门槛呢，就是你的缴存人家庭啊，这个是包括缴存人及配偶，在缴存地无自主产权住房，租住住房的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3个月以上的，是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房租的。重要提醒的就是啊，缴存人家庭就是包括您的缴存人或者是您的配偶，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或者是缴存人公积金账户已经冻结的，这个时候呢是无法办理租房提取的。
1: 那有个问题就是能取多少钱呢？一年能取多少次呢？我们跟大家说啊，每年提取额度是宜昌城区含夷陵区不超过18000元，而各县市呢不超过9000元。租房提取之时按月申请，缴存人每月可以提取一次，每年提取不得超过12次。
0: 如果说你们是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还会有加倍的保障哦，提取上限额是等于提取额度乘以2的，也就是说啊，城区这类家庭每年最高是可以提取到36000块钱，县市区的家庭呢每年最高可以提取18000元，而多子女家庭的租房提取暂不支持线上办理，需要携带相关的资料前往各营业厅或者是住房公积金旗舰店的柜面办理。如果说你们家是二孩及以上的家庭要办理的话，得去线下来办理。
1: 还有一个就是拆码人才，我们分为 BC 类、D 类、E 类、F 类。像 BC 类就可以提取额度乘2倍， D 类是乘1.8倍， E 类呢是1.6倍，而本科 F 类人才是1.4倍， F 类、G 类人才提取额度是乘1.2倍。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同时属于人才加二孩家庭执行最高上限呢不重复叠加。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去线下，基本上线上办理还是很方便的啊。咱们第一步呢就是进入到搜索一下我们的宜昌公积金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的菜单栏的业务大厅啊，就在最中间的这个业务大厅选择租房提取功能这个模块，点击进入之后呢选择租房提取功能点，系统就会自动核查到房产信息了。第三步呢，您填写信息并提交就好了，按照页面的来提。

天然塔附近呢，往我们的新发大厦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今天早上呢，其实整体上通行的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整体的压力大部分都集

0: 这个后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13号的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对宜昌的影响呢，是在逐步消退，但是道路安全方面呢，也是面临着新的考验，晴后灾。目前呢，全市的公路部门全面启动了雨后道路隐患排查，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踏勘、重点路段监测等多维手段，对全市国省干线的高边坡、高路堤、临水临崖、桥梁隧道和前期已受损路段开展拉网式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
1: 8月12号，宜昌市农业科技研究院与湖北宜智魔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开展产业合作会，以科技赋能助力宜昌魔鱼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0: 根据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从今天8月14号起，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志愿的考生呢，可查询投档录取状态。8月17号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高职高专普通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呢将启动，仅有9个小时填报时间，符合条件的考生呢需要按时完成填报工作。
1: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宣安举行，宜昌一中2421班的学生肖汉林从全国35支代表队及27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中脱颖而出，荣获科行创新奖计算机科学类，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中生。科行创新奖为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之一，获奖者将获得10万块钱专项培养经费。据了解，未来一年呢，肖汉林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祝林华进行1对1的科学培养，并可以获得院士签名的科研能力鉴定证书。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7月，湖北省国考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呢为每立方米12.3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优成绩，优良天数比例99.3%，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1: 8月12号，长江中游第一港武汉长江新区杨罗港迎来尼加拉瓜国家经贸馆揭牌，这已经是实现了1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家经贸馆落地，武汉打造国际交往中心迈出加速度。
0: 近日，湖北省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犯罪团伙5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人，破获刑事案件160余起。
1: 8月13号，国铁武汉局汉口火车站发布公告称，受现场客观条件制约，目前汉口火车站南北广场进站口营业时间不再一致。自2026年7月1号起，汉口火车站各进站口营业时间如下：南广场地面进站口24小时开放，南广场地下进站口是早7点到晚7点，北广场地面进站口是早6点到晚7点。
0: 继续来关注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将于8月17号在武汉正式启幕，活动呢将持续到8月31号，为75天。楚剧《田耕牛本传》等11台大戏，汉剧《变色龙》等18个小戏参演，覆盖14个湖北地方戏曲剧种。市民可以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售票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4大平台来购买这个演出门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0: 8点4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是你有什么小众宝藏的解压方式啊？
1: 是的啊，小众宝藏的解压方式，看到我们的这个一群当中的新的一位群友 TP7 就说到了，开一把游戏，然后文斗和嘲讽，又解压，还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啊。
0: 是的，其实这游戏就是社交也是一方面，而这种吵架更是我们在游戏当中社交的一环啊，这个我很能理解，
1: 就是特别能理解啊，文斗和嘲讽，
0: 是的，
1: 说得好文雅啊。其实玩游戏也算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吧。上班完了之后呢，能够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啊，能够去安排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游戏，或者是和自己喜欢的朋友啊在一起玩，可能确实是一件很解压的方式。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说手洗一辆车这个事儿如此的解压呢？而且现在的这个自助洗车行就是增长的速度啊，在全国来说35%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其实和传统洗车店相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吸引我觉得年轻人的地方，叫做零社交负担。
0: 是的，你想以前的时候可能每次去
1: 传统的洗车店，
0: 对、
1: 啊、
0: 某地下停车场的一些停车场，就说办张卡呗，反正就是洗一次再给你送一次、
1: 啊。我发现商场地下停车场的洗车真的好贵啊！
0: 是的，
1: 我前段时间洗了一次车80多块钱，我觉得真的好贵啊。
0: 那有个小众宝藏洗车地，惊喜只要50块钱，
1: 真的吗？
0: 是的，
1: 我都还没有特别惊喜，因为可能再特别惊喜的话得100多块钱，我觉得洗一次车100多块钱，好像着实是有点高了啊。所以说你看经常就会有这样的店员给你推销说，哎，我洗10次送你一次啊，或者是你充10次啊再送你一次保养啊，什么打蜡呀之类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你的内饰也该清洁了，哎呀，你这个普通洗一下不行啊，你这个还是得精洗深度洗才能洗干净。你说你坐在那儿不办卡吧有点尴尬，办卡吧又感觉自己会被套路啊。
0: 是的，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一个白眼已经翻到天上去了啊，但你
1: 没有就说不好意思谢谢我不需要，我只是今天偶尔过来一下。
0: 是的，所以说就每次去的时候好像都得装作听不见，有的时候看不见就不太好，所以说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所以这种24小时的自助洗车房就主打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是的，
1: 你全程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也不需要寒暄，不需要去应付，哎，你想洗多久就洗多久，这种零负担的这种零社交负担的独处空间真的可以说是年轻人的一片净土了。就是特别是对一些社恐的朋友来说，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享受哈。
0: 是的，就像现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好像就是独处的时光会显得尤为珍贵啊。像阿杜耿就说，他说回老家找个儿时常玩的地方，躺在地上仰望天空，可能也就是这种想法，就是觉得
1: 就是让自己放空。
0: 是的，其实让我想到一句名著当中的话，就是黑塞的悉达多，他写到就是我又一次站在阳光下，像我儿时那样，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能，我也一无所学啊，就是我们可能都想回到的、
1: 就是、把自己放空清空的这样、
0: 就是、那个
1: 状
0: 态。
1: 因为我感觉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有点像负重前行了。
0: 对，没错，
1: 我们背负的压力，背负的可能责任啊，就是特别是有时候到了中年的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小啊，这种负重前行的状态会让你觉得身心都有点疲惫，所以能够放空，能够像回到小时候无忧无虑地躺在草坪上的那个夏日午后，
0: 是的，
1: 真的是感觉再也回不去了啊。
0: 对，所以说像自助洗车，它可能是给我们在这个夏日呢又提供了一个，别人可能是在仰望星空躺在草地，我们就可能是在地下车场啊，我们就对着自己的车精心的擦拭啊调理，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现代人的解压的方式，也是一种就是相当于这种方式更加创新了一点，可能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所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小众宝藏的解压方式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今天除了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助洗车这件事儿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可能你觉得能够解压的方式啊，可能大家也会衡量一下，也会在心里默默的算一笔经济账和时间账。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到了8+1啊，偶尔来一点啊，我觉得小酌可以啊，朋友之间啊好久不见了啊，小酌一下可以，但是如果喝多了那也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事儿也花钱对不对啊。比如说你出去吃大餐啊，这个也是需要消耗一定的这个成本的。然后健身也可以啊，但是你健身私教课你也得花钱呢啊，是

0: 实有些人会去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辅导，相比这些方式来说，我觉得可能自助洗车这件事儿啊，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说真的是太亲民了啊，因为好像有时候洗一个小时也才20-30块钱，或者是你洗一个车20-30块钱啊
1: ，
0: 就是会比较便宜一些。而且像午休啊，这个晚饭之后啊，随时随地你都能去操作，不需要提前规划，碎片时间就能够完成一次情绪释放，所以这是大家比较青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今天说完之后，大家会不会都去试一试啊？
1: 是的，夜间洗车、啊。
0: 夜间自助洗车来缓解一下压力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夜间大家也都是一些情绪比较开阔的时候，可能大家洗车的时候都会就一些心事啊，就会慢慢悠悠的就会浮现在你的心头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考的好时候。
0: 嗯，哎，我发现好像在网上看到很多的那种视频里面啊，那个自助洗车店现在很多人不仅是在那儿洗车，还有人去洗鞋子的还有人去洗地毯的，因为你知道地毯很大，需要那种大冲力的那种啊，就是东西或者是大剂量的泡沫啊，就这个很方便啊。还有人去洗什么？看还有人洗自行车的，洗摩托车的啊，不光是洗小轿车的，反正多种多样的吧。感觉好像看到那个老板通过监控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视频，大家洗的都还挺开心的。
1: 是的，
0: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啊。有人问他说：“哎，老板，这些东西能进来洗吗？”他说：“哎，没事儿，反正他都是花一样的钱嘛，对吧？”
1: 是的，所以说已经从洗车店变成自主清洗店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代年轻人还是挺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有什么样的宝藏小众的解压方式呢，都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最后一段此刻资讯呢，来关注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布，预拨8000万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害、灾害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
1: 8月13号，2026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0: 继续来关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近日取得重要的考古突破，通过对临沧市耿马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调查与高精度轴系测年，研究团队首次获得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前至距今约4220年，相关成果近日已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上进行发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桌岛发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应在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日本央行8月13号公布的初步数据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

0: 五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两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
1: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罗斯银行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让欧盟国家承担约18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平时的8:56，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也是接近到尾声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分享一个真的是看似很不起眼的手洗一辆车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其实也是了解到了年轻人的这种当代的压力解压的方式、心理的需求，甚至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其实这个现象呢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的内心的世界，他可能渴望掌控啊，渴望秩序，渴望真实的链接，渴望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而当代现在的这种自助洗车房或者是自助洗车点啊，恰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装载这种渴望的容器，所以他才能够得到很多人的青睐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洗车时刻啊，不是真的非要去洗车，而是找到那个能让你专注放松获得掌控感的小行动。
0: 嗯，是的，也许在忙忙碌碌之余啊，你会惊喜的发现啊，可能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洗车一样啊，你弯腰冲洗几十次的蹲起，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这种成果，你也能对自己说啊，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或者是今天我准备好了啊。
1: 嗯，
0: 这种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律动，或者是找到这种内心秩序，也确实是很不容易，所以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寻找和探寻的过程当中吧。可能你看似它是一件小事儿啊，但是也不只是洗车啦，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种能够找回自己节奏和力量的这种平凡生活当中的事儿，能够给你带去一些欢愉，或者是能够疏解你的一些压力。
1: 是的，所以说在今天这周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要祝大家在周末有一个好心情，在今天同样也要有一个好心情。
0: 嗯，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保持这样一份好的心情，因为周末又到了啊，要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天的工作是开始了，但是周末也可以好好的安排起来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锚定目标任务，用好机遇优势，保持战略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一张处方改革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0: 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防范秦后灾，公路部门全面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我省高职高专普通批今日起可查录取状态，第一次征集志愿17号进行。西瓜籽也能定制大小，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破解西瓜育种基因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8月13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部经济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对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经济运行情况做点评。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创新发展推动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宜昌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更足，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要锚定目标任务，用好机遇优势，保持战略主动，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以攻坚姿态做好用地保障，以民生情怀抓好环建项目，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要加快优化调整国土空间规划，抓紧城市功能定位研究，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功能重塑、产业重组，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水运经济、邮轮经济，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狠抓有效投资，聚焦六张网，试点示范保民生，加强项目谋划，加力招商引资，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实验室经济，抓好中试基地建设，主动嵌入培育牵引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推动重点工业园区集聚化、特色化发展，打造看不见跑冒滴漏、听不见任何噪声、闻不见任何异味的专业化工园区。要全面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财源协同联动，以一流营商环境培育企业梯队，抓好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全链条财源管理，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要毫不放松推进乡村振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培育壮大8大农业产业链，抓好供水、道路、治污、改厕、治理乡村建设5件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下好平安稳定先手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可控性，坚持技术判断服从价值判断，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快推进10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10大行动，建设小哥友好城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精细、担当作为，不断打开发展新局面。当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切实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发改委通报有关情况，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分别做汇报发言，部分中省在宜单位、市直各单位、市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一章处方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工作落地落实，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推进一章处方改革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方便群众就医、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的系统性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牢固树立主动服务理念，全面梳理难点堵点，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突破。陈鸿辉强调，要抓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0: 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四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受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1: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0: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紫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紫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1: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0: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0: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0: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朝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8月13号介绍，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第23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截至目前，南 A 社区展区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确认参展。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质疑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疑似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站网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搭载着111名旅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8月12号，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旗等的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距离2026年女排亚锦赛开赛已不足10天，中国女排正在北京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目标明确，全力争冠，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本届亚锦赛将于21号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中国女排将在22号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UNCCD 官方公布的声明表示，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同时认可他在推动韧性建设方面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赛场之上还是赛场之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大脑中的免疫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随着病情的恶化，这些免疫细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是未解之谜。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科学家绘制出了迄今最全面的大脑免疫细胞图谱，带来了全新洞见，有助于开发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方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遗传学》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经

0: 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感。
0: 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的，
1: 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
1: 哦、
0: 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
1: 嗯、
0: 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
1: 嗯、
0: 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亡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不对？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1: 啊，
0: 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
1: 嗯、
0: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
1: 讲解，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买联票
1: 价格70到80，
0: 其实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嗯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
1: 了，阿姨就管了，
0: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儿起得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你是有早市的习惯
0: 是
1: 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5点
0: 说晚了，
1: 5点到4点，
0: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
1: 嗯、
0: 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 是从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 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场，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岛市场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8: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7: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8: 是早一些，应该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7: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8: 比较肥，对，
7: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8: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7: 对对对对，
8: 带着籽儿，
7: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8: 对，
7: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8: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7: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8: 啊，
7: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8: 调值没那么低，
7: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8: 啊，
7: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8: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7: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8: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7: 哎，
8: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7: 当地的特色的，
8: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种
7: 显族的一个特色美
8: 食法，
7: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8: 什么？
7: 蓝莓。
8: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7: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那儿跟在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8: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7: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面运输嘛。
8: 是，
7: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8: 哇，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7: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8: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撑开，
7: 摆的好不好看，
8: 要一缕一缕的，
7: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8: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7: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0: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
0: 啊！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说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但
0: 是在十
1: 点
0: 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这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尤其是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
1: 是
0: 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唱，
0: 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新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0: 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隔壁老樊有一首歌，名字是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能听懂这首歌的人，也许都是经历过故事的人。你眼里有春有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山川河流。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但愿殊途同归，你能与我讲讲来时的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和你一起分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的故事和他的歌。2000年，他和周杰伦同期出道，第一个节目他们就同时登台，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好友，甚至面对采访时公开的放话，5年之内要超过周杰伦。20年过去了，周杰伦成了独一无二的音乐皇帝，而吴克群淹没在岁月的洪荒之中，而昔日的将军风采不在，像是一位步入风烛残年的老者，令人叹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他出道在一个神仙打架的年代，男友周杰伦、陈奕迅、林俊杰，女友孙燕姿、蔡依林、梁静茹，想要坐拥鲜花和掌声，只能够拿作品和实力说话。千禧年间，他参加了一档叫做《新生斗阵赛》的音乐综艺，得到了姚谦的赏识。没错，就是那位跟王菲、刘若英、萧亚轩等无数大牌明星合作过的音乐人姚谦。有了这层关系，吴克群顺利地签约了维京唱片，成为旗下的艺人。也是在那一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这张集摇滚、民谣、流行等多种风格的专辑，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但是他的制作人班底堪称豪华阵容，有周世辉、鲍比达、许常德等人。一位新人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资源，可见公司对他有多么的器重。吴克群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5年之后，他凭借单曲《大舌头》席卷了华语乐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一夜之间好像满大街都在单曲循环这首歌，轻快的旋律，洗脑的歌词，男女老少都会哼上一两句，后来还配上了一部 MV， 吴克群阳光帅气的形象因此深入人心。后面几年，吴克群迎来了自己音乐事业的巅峰期，每逢出专辑一定是大卖，出圈的歌曲也一直不断，从《将军令》到《为你写诗》，再到《爱太痛》，各种音乐大奖拿到手软，各种颁奖现场也总是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吴克群是一位全能型的歌手，不仅一人包揽词曲的创作， vocal 能力也很出彩，超越周杰伦。放在现在来看，大家也许会冷笑一声，但是在当时，吴克群的风头不弱于同时期的任何歌手。只是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之后的事情。2011年，处在事业巅峰末期的吴克群遭受了命运的第一次打击。吴妈妈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得知消息之后，吴克群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带着妈妈遍访名医。接下来几年时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自己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有一天，吴克群突然头晕目眩，左耳瞬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医生告诉他这是长期压力导致的突发性耳朵失聪。那段时间，吴克群正在筹备新电影《为你写诗》的事情，好不容易治好了耳鸣，母亲却因为肝癌永远地离开了他。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一边是挚爱的母亲永远离开了他，一边是自己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那段时间，吴克群正在筹备新电影《为你写诗》，忍受着巨大痛苦，他只能继续前行。第一次当导演，他倾注了12分的心血，自己参与撰写剧本，自己斥资数亿，自己负责拍摄每一个细节，但是一番努力却只感动了自己。吴克群迎来了第二次打击，新电影只有区区1000多万的票房，豆瓣评分3.8分，可以看出观众们根本就不买单。差评铺天盖地而来，就像一位观众所说的，拍电影真的不适合你。

因素真的太难太难了。2019年，吴克群参加了一档演讲节目，说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多年之后，再谈超越周杰伦，他笑着说，他成了天王，而我阵亡了。可是他也坦然说道，如果能回到过去，我还是会朝那个方向努力。谁不想达成心愿？谁不想站在高处？谁不想被万众敬仰？有梦想的人从来不该被嘲笑。吴克群曾经吹过两个牛，做音乐和拍电影。论拍电影，他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做音乐，他完全对得起曾经吹过的牛。

如流星划过一片痕迹已是不容易，更何况吴克群的这道流星如此璀璨而又美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成功人的影子。他们当初是普通人时，一言一行都被人嘲笑，可是当他们贵为上位者时，当初被嘲笑的言论又变成了他人的信条。如果你有梦想，就应该像吴克群一样勇敢而又坚定地去捍卫它。哪怕是一时失意，也千万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因为时间会有最好的答案。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

电影专业出身的他走上音乐这条路之后，自己研究学习乐理知识、乐器、编曲、写词，并且为乐坛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人生苦短，如漫漫长夜，能够在这片漆黑的天际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21年的520那一天，他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胡文阁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我有

0: 似梦。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李玟《不变的诺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专属。
1: 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也不排除在她的小世界当中，也藏着一颗少女心。来听戴佩妮《辛德瑞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度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专辑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但朴树给中国的原创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震撼的。2003年这一张专辑是歌迷千呼万唤才发行，并且选择了朴树生日那一天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给予了厚望，还携手在全国各个音像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艺民谣朴树在当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货架子来用了。对于家具的材质，当时的老张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何，第一眼看上它，无论它的大小、雕工还是花纹，老张都觉得十分好。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10: 对，
9: 该去做哪些筛查，或者是哪些检查啊？我觉得其实，体检这个事儿每年一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10: 是啊，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大家对于体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在乎，
9: 就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了我再去嘛。
10: 而且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是他的概念是我不检查我就不生病。
9: 是的，
10: 我本来没毛病，然后
9: 我一去医院
10: 去医院啊，就是医生他们就给我检查出毛病了，所以这个是他们医院的问题。真的是有很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想法。
9: 对，就之前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去医院。
10: 对，
9: 因为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去医院之后就会出问题了。
10: 对
9: 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但其实体检这件事情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情啊。
10: 对，
9: 就是你筛查出来某些指标异常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是你身体给你的信号。所以说你要就去从比如说生活的其他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才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健康。
10: 是啊，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没有必要说是每一项在各个年龄段都去查得很仔细。因为说句实在话，体检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
9: 是的，
10: 基本上我们分不管是医院还是体检中心，一个套餐也得3-4千，对不对？
9: 没错，
10: 贵一点的可能7-8千上万的都有。就一些比较常规的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9: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聊一聊您的体检报告激励了你什么。哎呀，我先来说说我吧，就是我这两年的体检啊，随着工作年限的这个变长，你体检报告里面有一项叫做需要注意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大概也就一两项，然后后来就逐渐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激励了我什么啊？就是我第二年体检的时候，我这个去，因为外科嘛，会有这个，会也检查牙齿。
10: 对。
9: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有了这个
10: 龋齿。
9: 龋齿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每天按时刷牙呀，因为那个龋齿就大家平时可能会看得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长在下牙当中，你照镜子或者张嘴就能够看得到。但我那个龋齿好像是上面。我就看不到。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说出现这个牙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注意。然后当时我还跟医生说，我说啊，真的吗？别人都夸我的牙很好，然后我也就是不吃什么高甜的东西，然后也都按时刷牙。但医生说你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你自己还得注意。然后后来我就更加注意了，就一天可能这个刷牙漱口的次数会变得更多，然后且最近准备去就是去 治疗一下龋齿，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医生也跟我说，就比如说有出现龋齿的这个朋友们啊，体检出现龋齿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跟医生去沟通，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补牙。因为如果不去补的话，你这个龋齿的洞会越来越大，
10: 对，
9: 最后导致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真的很受罪。
10: 我去年查的龋齿现在都没有管它了。哎呀，不想去呀。
9: 对，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就是心理，就是说好像也没事儿，我也没有现在特别疼。对，但当你真正疼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的会在床上打滚。
10: 就是，经济方面也要增加一大块是吧？现在可能只是补一下。
9: 对，就是有牙齿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真的就是那句老话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0: 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哈。五月花花香说了，体检不只是说身体没毛病就好，要建立治胃病理，要建立治胃病理念，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9: 没错，
10: 坦先锋说运动出汗，要保持好心情。晨晨说一定要多喝水，多锻炼。金鱼草的味道说保持好的心态，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包括燕玲也说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指标没事就可以任性了，上了年纪一定要多注意，防患于未然。还有就是一定要调理好身体，提高生活质量。
9: 是的啊，7758也说了，当体检中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度数有所增加，哎，这让我更意识到了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健，所以开始每天做眼保健操，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更加注意眼睛的休息，然后避免熬夜和过度用眼带来的这个对于眼睛的过度的消耗啊，这些改变也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
10: 对，
9: 就是你体检报告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常之后，你就会注意，这也就是一种激励。然后就像我似的，就是我少吃，更少吃甜了。包括还有一项，当时我记得我是这个肌酐啊，就是肌酐类的这个指标会高一些，然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项。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查了，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过度的轻信，就是
10: 你是去某度了，
9: 对，就是某度上的这些说法，就有些指标你一看不行，然后你去查，你去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要不行了，我就身患绝症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问了专业，真的会把自己的身体某一项指标搞得不好，
10: 是
9: 啊，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个海鲜类啊高肉类的呀，你为什么原来大家说到这个病叫富贵病？就是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太好了，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日常当中都能够就是每天这是日常，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呢？我觉得就是一是调整饮食，二是真的去多运动啊，每天，我觉得每天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比较困难啊，但是我觉得一周至少有三次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啊，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调整一个身体比较好的状态。
10: 对，
9: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10: 然后再跟大家来提示一点，就是刚刚其实医生也说了，就是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你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检查，什么血液检查呀、彩超检查呀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啊，那你可能要做一些多的加项的检查。除此之外，还要提示大家一点什么呢？就是看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啊。

0: 如果你的家里面有直系亲属因为就可能得过就是或者正在患有癌症，那建议你呢还是做一下早癌筛查。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天连线了一位这个肿瘤医生跟我们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患癌症的风险可能就会更高一些，这是属于基因的问题。如果家里条件好的话呢，你可以去做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基因筛查，它叫基因检测。来，基因检测现在的报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可能哪一项风险会更高，
1: 是的，
0: 包括你有没有基因突变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提示你。那如果因为但是这个比较贵啊，如果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还不至于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早癌筛查。比如说可能是我的这个家里面的人因为肺癌或者因为肝癌或者因为乳腺癌什么样或者宫颈癌得过这样的病，那你就去做这一项的早癌筛查。现在这些早癌筛查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女性这方面的，就是男性可能还相对少一点，就是肺癌可能会就是因为大家都得
1: 甲状腺呀、等等等等可能会多一些。
0: 甲状腺其实又是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得的特别多，
1: 是的，
0: 大家都提前去做一下就特别简单，就做一个彩超的事情就都能去测好了。所以这些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有患有癌症的

0: 阳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觉得还是去定期的去做一下这个筛查。
1: 但其实45岁以上很多的中国朋友，他的胃病还挺常见的。
0: 是的，是的，就是都不是40多岁以上。
1: 就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你下了胃肠镜，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是浅表性胃炎了。
0: 对，
1: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0: 那如果是长期胃炎的话，真的就会导致一些更加不好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那个碳呼吸的那个测试啊，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情况阴性还是阳性？因为这个这两年也挺常见的。
0: 是
1: 吹个气的事情，也很简单啊。
0: 就是我第一次
1: 去做，
0: 我第一次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我特别的疑惑，我说干嘛？为什么要吹口气？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做，可能之前我的那个体检的项目里面没有这一项，
1: 对，
0: 然后没有做过，然后我就吹气，然后当时我想，这个就让我回到了。就是做那种
1: 肺活量的那个
0: 测试啊，其实它这个也是特别简单的，但是这个也能够做一些有效的筛查。
1: 对，因为幽门
0: 胃病的，
1: 对，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很明确的，能让你从胃炎发展到胃癌的一个很明确的指标物。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啊，就是阳性的话，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四联抗药的这种方法去治疗，这都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平常，比如说头晕呐、眼花呀，或者是肢体无力呀，而你年龄也比较大了，其实你每年可以去多增加一个颈动脉的超声，或者再做一个脑部的 CT 啊，这个也是可以提前排查到一些最基础的病变的。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我们之前来的那个眼科大夫专门跟我们说过，你年龄大了其实是可以增加一些眼底检查的。
0: 是的，眼睛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就是拿我身边的人举例子，我妈妈最近可能就是有点看东西看不清啊，那他去查了之后，可能发现自己这个逐渐会有这个老花的一些情况啊，那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千万别我说就看不清了，硬要看，
1: 对，
0: 就是其实会增大你自己的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然后会加重你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老花的这些症状，那你就去配一个眼镜啊，或者是平时在自己这个用眼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些。其实就是这种信号啊，就是告诉你眼睛可能会出问题了啊，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我觉得是自己下一些这个功夫。
1: 是的啊，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太关注到的，如果你年龄大了，或者你平常很爱喝茶，喝咖啡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可以增加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这个非常有用。
0: 没错，尤其是之前也说过，就上了岁数之后会有这个钙的流失，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你去筛查了这个骨密度之后呢，你就会更加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比如平时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不是特别的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可能不会出现骨折的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骨折的情况。
1: 对啊，包括年龄上来了之后，如果你的骨密度很低，或者你骨密度不好，也比如说你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或者已经原发癌了，它就很容易造成骨转移或者得骨癌。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其实在骨密度方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的，包括年轻人。你去查完了之后看有没有必要吃这个钙片。
0: 对，补钙。
1: 对，有没有必要吃这个维生素D 啊，这个都可以通过体检来查出来。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其实刚刚就是提到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在体检报告上看的什么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固醇和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这个我是每年都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个很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吃的还那个不是很油。于是呢我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了医生，医生说我是遗传性的。
0: 就是可能你天生，
1: 他说你的天生
0: 的
1: 你们的家族里面可能就会有缺少分解这些这个油脂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成分，所以你就要比别人更注意一些。
0: 没错
1: 啊，到后期你像我的父母他们就已经开始吃药了。所以没办法呀，朋友们。
0: 但是其实在就是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1: 你就会更关注。
0: 对，你去在平时的饮食上去多注意，比如说少油啊、少炸的这些食物，可能会就是减缓你吃药的这个年龄。
1: 对对对，就包括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可能糖尿病的糖，因为糖尿病它也算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0: 对，包括高血压其实也是会有遗传的。
1: 对，就是如果你的真的家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家族病史了，那你就一定要多去关注，不要不当回事儿。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健康多么的重要，发自肺腑的告诉大家。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意识，定期的去做 做体检，然后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后呢，去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这种医学问诊，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

0: 是身体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慌张，不要说我这某些指标出了一些问题我就特别的啊，我要焦虑或者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了，所以说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你看爱笑的515说骨密度低可以补充骨化三醇，好像医生不建议不钙。对，所以就说是大家一定要做体检之后去拿到三甲医院，让医生去帮你诊断。
0: 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个刚刚还是说的各项指标要综合来看啊，
1: 包括对
0: 你某一项指标高了就是出现某些问题了。
1: 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请了一位医生来跟大家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项一项去解读，我们找我包括我和娇娇也找了很多医生，医生统一的回答都是关于其他科的解答我们不是很专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体检报告的各项不一样的地方呢，也要去针对不同的这个位置找到专业这相应的科室，
0: 是的
1: 啊，去看还是挺重要的啊。对，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是关注身体健康，明天我们去关注一下心理健康。
1: 对，
0: 因为近期很多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疾病又被大家所关注，那大家该去如何注意，如何避免出现心理的一些问题呢？明天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1: 是的，都很重要，心理和身体都很重要。
0: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呼，大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隔壁老樊有一首歌，名字是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能听懂这首歌的人，也许都是经历过故事的人。你眼里有春有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山川河流。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但愿殊途同归，你能与我讲讲来时的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和你一起分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哪一位曾经很火，如今却无人问津的歌手，让你感到十分惋惜呢？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冒出了吴克群这个名字。他是台湾为数不多的创作人之一，有才华，有抱负，也有作品。温柔缱绻的《为你写诗》，家国情怀的《将军令》，轻快跳脱的《大舌头》，熟悉的旋律响起，顿时让人感觉我的青春也有吴克群的一席之地。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吴克群。

0: 要注意观察。
1: 快速通过山体落石路段，严禁车辆和行人在落石路段的坡脚下驻留。
0: 目前全市公路部门正在
2: 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8月13号介绍，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第23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截至目前，南 A 社区展区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确认参展。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疑似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搭载着111名旅客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乌兰巴托机场。北京至乌兰巴托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8月12号，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旗等的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距离2026年女排亚锦赛开赛已不足10天，中国女排正在北京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目标明确，全力争冠，争取第一时间拿到奥运门票。本届亚锦赛将于21号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中国女排将在22号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 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UNCCD 官方公布的声明表示，这一任命旨在肯定苏翊鸣令人鼓舞的成长历程，以及他通过体育赋能年轻人的投入，同时认可他在推动韧性建设方面日益凸显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赛场之上还是赛场之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大脑中的免疫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而，随着病情的恶化，这些免疫细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是未解之谜。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科学家绘制出了迄今最全面的大脑免疫细胞图谱，带来了全新洞见，有助于开发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方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遗传学》杂志。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从黑暗中的不同方向上，又陆续走过来三个少年。

0: 兵。欧阳云梅数了数，对戴少的班长说：都叫过来呀，我们没有时间再来一次的。班长说：都来了。不对，欧阳云梅明显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七八个人的，班长说：白天人多，夜里冷，轮岗就四个人。就四个人呢？郑小丽也表示了怀疑。一个不少，全部到齐，代班的班长非常肯定。那好吧，都围过来。欧阳云梅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坐在地上，都把鞋子脱掉。蓝小平在旁边听了，捂着嘴偷笑，他已经不紧张了。刚才还是人家要他们拍着巴掌一个一个排着队走，现在反而命令他们一个一个脱了鞋子坐在地上。这个反差在蓝小平看起来蛮大，他长舒了一口气，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欧阳云梅。欧阳云梅的面孔隐没在暗夜之中，不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他知道这张面孔在此刻一定是神采焕发。几个哨兵乖乖地坐在地上，都脱了鞋子，枪抱在怀里。郑小丽打开了手电筒，为了避光，蓝小平用随身携带的棉布片子围挡着。欧阳云梅不紧不慢，挨个检查了哨兵的脚，捏了又捏，看了又看，检查得很认真很仔细。然后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叫李桂兰给他们上药。李桂兰拿出一个罐子，拧开罐子盖，挨个给哨兵抹药膏。师医院的条件很差，由于没有治疗冻伤的思想准备，加之仓促出国，药品奇缺，别说什么冻伤膏了，这些所谓的冻伤膏是他们了解了当地的朝鲜老乡后，用牛油和蜜糖自制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他们还发明了一些其他的土办法治疗冻伤，什么辣椒水湿敷、松汁煎水泡洗等等，对治疗不同程度的冻伤均有一定的疗效。李桂兰抹着这个自制的冻伤膏，同样抹得很认真很仔细，当然也抹得很慢。欧阳云梅说：你们先搞着，我到那边解个小便，晚上喝了一肚子开水，憋得难受，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女同志小便不许过来啊。哨兵们都光脚坐在地上，就是想走也不便走掉，况且明摆着的，人家说了去小便，哪有看女同志小便的呢？所以都老老实实坐着没动。欧阳云梅一个人往黑暗中走去，边走边哼唱起了一个歌子，倒是十分的好听。歌声婉转轻柔，像是一条冒着热气的溪流划过了寒冷的冬夜。哨兵们都被吸引住了，扭着头往欧阳云梅走去的方向看。欧阳云梅的歌声仍然响着，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也听得呆了，他们从未听到过欧阳云梅唱歌，而且也从来不知道大嗓门的欧阳云梅能唱出这么柔软好听的调调来。他们也侧脸听着，有一会儿忘记了涂抹冻伤膏的动作。欧阳云梅的歌声时断时续，但是依然穿越了静谧的冬夜娓娓而来。留在山岗上的男兵听到了欧阳云梅的信号，很快以半匍匐跃进的战斗姿态冲到了另一端堆放着麻袋包的林子里，一袋一袋的大米和一箱一箱的弹药码放在帆布下面，犹如一座小小的山峰。 欧阳云梅早有交代，弹药箱子不要，要的是粒粒硬实的麻袋包。这些麻袋包很沉，每袋足有200斤重，即便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兵搬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好在他们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套上绳子插进扁担，把原样恢复如初后，就抬着这包200斤重的大米往山坡上爬去，一路上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欧阳云梅又一路哼着小曲儿回来了，李桂兰的冻伤膏还没有抹完。郑小丽故意问道，小便又不是大便，怎么那么长时间？欧阳云梅说，女人事儿多你不晓得吗？好了，屁股冻得生疼，谁想蹲那么久啊？几个哨兵听了也不说话，连头都没好意思抬。抹完了冻伤膏，包上了纱布，李桂兰才让哨兵们把鞋子穿上，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哨兵们很感动，说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带哨的班长对欧阳云梅说，你刚才唱的歌子我知道，叫《茉莉花》，真好听，我听到过的，我们江南人人都会唱的。那我们是同乡啊！郑小丽的话语里充满了惊喜。大家都是同乡，欧阳云美说，时候不早，我们要回去了，再会啊。再会。两边的人互相摆着手，分别隐没在黑暗之中。哨兵们立在原地，听着欧阳云梅他们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最后消失在雪地的尽头。其中一个哨兵说，好人呐，该给他们一些大米的，哪天美国佬飞机过来炸了也是白炸。长着黑痣的带哨班长是个老兵，他对班里的几个战士说，他们回去都有热米汤喝。山东人李桂兰不会唱茉莉花，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婉转柔软的曲调。在朝鲜半岛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欧阳云梅把一首茉莉花的曲子唱得如此婉转动听，让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都充满了温暖。那是李桂兰第一次听茉莉花，当他后来再一次听到这首异常熟悉的曲子时，沧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他的沂蒙山老家也有一支歌谣耳熟能详，人人会唱，那是他们的沂蒙山小调。老年的李桂兰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就会哼唱起他的沂蒙山小调。在已经皱纹满面的李桂兰看来，茉莉花与沂蒙山小调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婉转柔软，一个高亢明亮而已。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李桂兰在安享晚年的生活中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宁静的院子中，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哼唱这首小曲。而当战争岁月的风云忽然涌过他的内心时，他就会立即曲调一变，转到茉莉花的旋律中来。每当此时，他的在朝鲜战场冻掉一只右腿的丈夫就会架着一副双拐站到他的身旁，憨憨地笑着说，他这个调调不南不北，不东不西。而李桂兰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曲调中。李桂兰跟着欧阳云梅走了整整一天， 身前身后都是背负着粮食的机关和后勤单位的人员。长津湖战役即将打响，然而前方部队却全面断粮。情急之下，军长张仁清命令军师机关与后勤单位组织全体人员统一往前线送粮食。各个部队虽然都开展了就地筹粮活动，但是由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一下子上来十余万人马的部队，就使得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普遍只筹上来一些土豆，难解燃眉之急。通往长津湖战区的方向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严重，为后勤供应和保障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张仁清军长为此下了死命令，军师机关后勤单位除了值班留守人员以外，全部给部队送粮食，能送多少算多少，能送多远算多远，越往前越好。市医院两个治疗队全体出动，不分男女老少，每人30斤黄豆高粱米。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不仅背了30斤重的粮食，还带了一些自制的冻伤膏。去一次前线不容易，正好看一看部队的冻伤。李桂兰还带上了38大盖枪，以备不时之需。30斤重的分量，在平时并不是多大的负担。可是，在冰封雪冻的山区，爬山上坡，道路湿滑，加之送粮者自身也处于饥饿状态，30斤的粮食就变成了60斤的铁块，沉重无比地压在每个人的肩上。陆元寿的这个治疗队由陆元寿和欧阳云梅在前面打头，李桂兰、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紧随其后，文工队导演林子林以及其他的人跟在队伍的最后面。林子林没干过这样的活计，一听说往前线送粮食就面露难色，讲了一大堆推脱的理由，说他导几个电影话剧问题不大，肩背粮食袋子却不在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开始想算了，上海来的导演哪里受过这个罪，让他在家里留守也许更好。欧阳云梅却不同意，他说林子林再怎么不行也是个男的吧，总比弱不禁风的蓝小平、郑小丽要强吧，难道林子林还不如两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人家不是个导演吗？陆元寿决意放林子林一马。都什么时候了还倒？倒个屁也倒！欧阳云梅声色俱厉地告诉林子林，你不是坚决要求入党吗？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这个导演不能凭空瞎导，要到战场上去导，到前线上去导，前面正好可以搜集战斗材料。林子林只好垂头丧气地跟在了队伍后面。时近晌午，迎面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远远地看过去，山上森林覆盖，白雪皑皑，面对着阳光的山坡上反射着耀眼的荧光，而在阳光不能到达的背阴之地，则是悬崖峭壁，寒气袭人，令人望而却步。郑小丽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对欧阳云梅说，我不行了，快死了，说什么也不走了。欧阳云梅同样很累，呼哧呼哧地回答道，不是还没死吗？没死就走。郑小丽干脆躺在雪地上，头枕着粮食袋子，软绵绵地摆了摆手，意思是我就这样了， 随你去吧。

0: 蓝小平也栽倒在地，粮食袋子摔在一边，话都懒得说。李桂兰过来将他拉起，又把粮食袋子扶好，把三八大盖靠在粮袋上，然后对另一边的郑小丽说：你不能睡下，睡下就起不来了。郑小丽也不搭理他，只顾自己躺着。李桂兰硬是过去把他拽起来，让他靠着粮食坐好，对他说：大冷的天儿，出一身热汗，睡着了你会冻死的。郑小丽眼睛翻翻，点了点头，表示他听懂了李桂兰的话语。陆元寿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后面的人倒的倒，坐的坐，就又折回来，走到欧阳云梅身旁说：怎么不走了？路还远着呢。欧阳云梅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地说：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那好吧。陆元寿放下肩上的粮袋，休息，吃点东西再走。大家都精疲力尽地围着一棵大松树坐了下来，说是往前面送粮，但是这个前面在哪里，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军师的要求是尽量往前送，越往前越好，能送多远算多远。关键是这个能送多远算多远，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路上都是开往长津湖地区的部队，都缺粮，送给谁都合乎情理。有的走了一段就放下粮食回去了，有的走到了中间，有的走了一多半，但是真正送到最前面的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越往前走路途越远，越往前走道路越崎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样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4: 大家好，我是君毅。
13: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4: 对
13: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4: 是，
13: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4: 没错、啊、
13: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4: 是的、啊、
13: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4: 啊、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
13: 嗯、
14: 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3: 对，
14: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3: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4: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3: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4: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3: 对，它、嗯、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14: 没错，
13: 嗯，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4: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
13: 嗯、
14: 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
13: 嗯、
14: 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3: 啊，对、
14: 嗯、就是你到
13: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14: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3: 啊，
14: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3: 结束你的生命，
14: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
13: 啊、
14: 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3: 嗯、
14: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3: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14: 当时的
13: 一个
14: 习俗
13: 传统、啊、
14: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3: 嗯
14: 啊，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3: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嗯、它也是一个 5A 的一个景区。
14: 跟大家，
13: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14: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嗯、也就是5公里。
13: 那儿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14: 特别便宜、
13: 嗯、
14: 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嗯、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3: 物价都很美丽。
14: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
13: 嗯、
14: 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3: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14: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
13: 嗯、
14: 但是呢，它 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3: 哦，
14: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可能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三个人七八十块钱完全吃饱了、
13: 嗯、
14: 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七八十左右或者人均小一百，
13: 那吃的好不好吧，
14: 挺好的、
13: 嗯、
14: 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
13: 嗯、
14: 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3: 去到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14: 在市区，
13: 哦，这是
14: 在市
13: 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14: 对对对、哦、然后嗯，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他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五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他后面都是他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 去那就只有一个类似，
13: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嗯、
14: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3: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14: 对那么震撼，
13: 没有震撼感。
14: 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3: 是是是，
14: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3: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14: 对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3: 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14: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3: 对
14: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
13: 哦、
14: 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
13: 嗯嗯、
14: 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
13: 嗯、
14: 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亡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不对，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3: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14: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3: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14: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十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13: 啊，
14: 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两到三个小时、
13: 嗯、
14: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
13: 讲解，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14: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
13: 可以买联票，联票价格70到80，
14: 其实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嗯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3: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14: 是的
13: 目的地都打卡了，
14: 是 的、啊、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
13: 嗯、
14: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3: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14: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3: 就熄灯了，
14: 街上也没有人
13: 了，宿管阿姨就管了，
14: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儿起得特别早，
13: 多早
14: 你猜几点天就亮，
13: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的，
14: 对
13: 是吧，
14: 这就我要说的啊，
13: 5点
14: 说晚了，
13: 5点到4点，
14: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13: 哦、
14: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
13: 嗯、
14: 但是它也在 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3: 相对偏东。
14: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3: 是从他那掠过的，
14: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他那天亮的
13: 会，他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14: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3: 早睡早起。
14: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早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早市上它分3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0: 水一样的东西吗？
1: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0: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1: 哎，
0: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
1: 特色的，
0: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
1: 一个特色美
0: 食法。
1: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蓝莓。
0: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1: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在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0: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吧？
1: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0: 是，
1: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0: 啊，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蓝莓自由。
1: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 Uh-huh.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0: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撑开，
1: 摆的好不好看，
0: 要一缕一缕的，
1: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0: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1: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可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0: 我在丹东吃过。
1: 你觉得好吃吗？
0: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1: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0: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1: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0: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1: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0: 所有的
1: 残留下来
0: 的
1: 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0: 啊，对对对，
1: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0: 哎呀，好胖
1: 啊！确实，
0: 那确实很下饭。
1: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5-6斤，
0: 是吗？
1: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一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0: 你不是10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1: 但是在10点之
0: 前开始，
1: 就是可能从7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6-7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0: 是，
1: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0: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1: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0: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1: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啊，就跟到10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上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

0: 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1: 啊，
0: 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1: 嗯，
0: 这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
1: 是
0: 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唱，
0: 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消费新场景正在把便利送到千家万户，也催生出满满的消费活力。
1: 上午八点，雅思超市东山店的线上拣货区一片繁忙，后台系统订单实时滚动刷新，工作人员正快速分拣打包。
2: 这次有哪些订单的货品？
3: 家里的是阿图牙膏，这里是个挂手码。
2: 多长时间要拣完？
3: 一般两三分钟要拣完。
1: 这种便捷高效的线上消费模式，精准适配了当下市民快节奏的日常作息，早已融入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4: 线上有时候有活动的时候，或者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优惠啊，然后不用自己出门啊，节约时间，在线上买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5: 上半年我们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0%，城区核心门店日均300单，美团、淘宝闪购订单占60%。自有小程序复购率以客单价领跑。
1: 如今本地商超不再把线上渠道当成线下的补充，而是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升级，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协同增长。面对小时达的需求升级，雅思优化系统中台智能分担及生鲜包装，强化履约能力，精准接住市民不断升级的即时消费需求。
5: 线上发展未分流线下客群，反促线上下单加线下自提，到店体验加线上复购的双向赋能。
1: 在商超零售线上板块提质增效的同时，宜昌本地生活服务的云端赛道也跑出了突围速度。本土线上洗护品牌海豚妈妈打破地域限制，服务客户覆盖全国多个省市。
6: 每年的一个10月份到第二年的5、6月份，算整个一个旺季，营业额大概是在4、5千万的样子。同比去年的话，有将近一个200%的一个增量。旺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个上10万单的样子。在抖音平台里面，我们的体量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级别的。
1: 这样高效的规模化运营背后离不开全流程数字化能力的托举。走进企业的智能洗护车间，每一件衣物都沿着自动化流水线流转，专属身份标签、智能调度分配系统大幅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也把运营效率拉到了行业高位。
6: 引进了行业内比较先进的一个分配系统，衣服它从进场的时候必检的那个步骤打上一个专属的一个身份标签。拿这个覆膜来说啊，传统的洗衣店一分钟它可能只能打包2件，但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它一分钟可以打包3、4件，而且不需要人在这里。
1: 即时零售、线上洗护等新业态多点开花，直观展现出宜昌线上经济的强劲韧性。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线上商贸企业实现网络零售额42.64亿元，同比增长10.8%，占线上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17.5%。
0: 夏天的专属花海来了，滨江公园乐乐园里向日葵盛开，谁不想在金色的花海旁酣畅淋漓，毫无顾忌地玩水呢？在五家港长江大桥下，夏日限定的免费戏水池再次开放，迅速成为刷屏朋友圈的休闲纳凉好去处。
7: 8月7号下午4点，在五家港长江大桥下滨江公园乐乐园里，紧邻金色花海的300平方米免费戏水池，吸引了众多小朋友拿着水枪小盆开心戏水。
8: 在那边玩水的话就比较安全，大人也可以放松，然后可以看一下美丽的花呀。
7: 不想戏水，花也很美。目前正值乐乐园向日葵的盛花期，这片花海有近1人高，硕大的金色花盘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花打卡。
9: 很开心的感觉，因为向日葵晒太阳。
10: 就给小孩子打打卡，跟他讲一下这个向日葵啊，其实心情就很明朗了。
7: 作为乐乐园的夏季限定版皮肤，今年这片向日葵花海从原本的8000平方米扩大至12800平方米，向日葵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
11: 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黑天鹅、白色恋人、醉银长等12个特色品种，总量也超过了20万余株。
7: 据了解，该区域向日葵花期将持续至8月中下旬。为丰富市民文娱生活，后期乐乐园内还将举办自然去哪儿、草坪影院等一系列活动。在花朵陪伴市民度过暑假的同时，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戏水池还将提档升级。
11: 在后期呢，我们会换成那个充气。

0: 动，然后方便孩子们在里面玩耍，更安全更舒适。前后会持续大概10天左右，然后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免费游玩。戏水池的水我们每天会更换一次，然后有专门的保洁人员会进行一个清扫。
1: 工作人员提醒，由于向日葵花朵较大，随着种子的成熟，花盘重量还会继续上升，遇到外力很容易弯折，因此花海的美丽需要市民的共同维护。
0: 这个向日葵花海景观呢，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在里面维持一个秩序和一个卫生保洁。市民在拍照打卡的同时呢，请不要就是折向日葵，然后不要打破原有的景观，不要随意扔垃圾，然后保持一个卫生整洁。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且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评论，驾驭好人工智能这一匹千里马。前不久，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承认，旗下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这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引人深思，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如何才能够驾驭好它？千里马要跑得快，也要跑得稳。从生成式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 AI 编程助手到自主决策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展，应用的场景持续丰富，而与之相匹配的安全治理却未必能够完全跟上。这一次事件当中，部分 AI 模型在无指令下自主完成入侵、渗透、操控的全链条动作，暴露出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技术发展。安全与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管控好风险，创新才有试错的空间，守住了底线，技术才有迭代的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风险监测等等方面协同发力。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发布，到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下达，再到一些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高安全产业级智能体平台，并开源智能体首位模型，探索将安全准则嵌入到智能体决策层，以规则的确定性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让安全治理覆盖从模型研发到终端应用的各个环节，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安全、可靠、可控。千里马行稳致远，需要有广阔的空间。此次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的下半场颇具启示，多家闭源模型因为安全护栏无法参与分析攻击载荷的工作，被入侵平台的工程师最终依靠在本地部署中国开源模型 GLM-5.2 完

成取证流程。可见开源模型既能够降低人工智能使用门槛，也有助于构筑更稳固的安全堤坝。DeepSeek 面世以来呢，全球开发者参与模型复现和安全改进的热潮至今不息。某种程度上，看到代码的眼睛越多，藏身其中的风险就越少。以开放促安全，以协作聚合力，这正是中国率先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要目的。今天的中国既是全球开源参与者增速最快的国家，也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的国际对接协调。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治理挑战，各国需要携手应对，通力合作，让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千里马疾驰，最紧要的是锚定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不仅要看算力多强、模型多大，更要看能帮助多少人解决多少真问题。在巴基斯坦等国家，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落地显效，帮助气象学家在季风雨季提前的捕捉极端信号，发布预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巴西，中国企业搭建智慧农场管理平台，将耕种管收全流程纳入到智能化的管控，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户走出了看天吃饭的困境，实现了增产增收。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该拥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深化创新合作，弥合智能鸿沟，新技术定能跨越山海，持续释放惠及更多人的红利。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未来决定这一匹千里马命运的不只是速度，也是方向与规则。以善治促善治，这是中国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呼唤。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是北京时间的17:04，此刻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相对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啊，暂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行车压力出现，部分路段呢可能会短时段的出现这种等候红灯的排行，但目前看到暂时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比如说目前在夷陵大道和西陵一路交汇路口处往 CBD 方向夷陵广场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略微偏多，后方车辆是刚刚排到广场路的路口，绿灯放行之后呢，行车速度会受到轻微的影响，但同样不会出现滞留的情况。目前整个城东大道上的行车压力整体来看的话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水月城中南路路口还是港窑路路口或者说合一路路口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正常等候红灯的排行，绿灯放行之后所有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稍后的时间呢会持续跟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

0: 上运啊。
1: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偷歌码住。
0: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两套频率正在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班了吗？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0: 今天这个状态啊，就是有一点点，
2: 就是周末的感觉了，
0: 嗯，
2: 对吧？这周终于过去了。
0: 你内心的那个 OS 就是这周终于结束了，
2: 那种喜悦感，你知道吗？
0: 我懂，就是有一种涛哥要回来了。
2: 嗯，主要是太想念涛哥了，然后想啊，涛哥要回来了，
0: 终于不用再帮他代班了，
2: 好开心。不是因为不帮他代班好，就马上见到他了，好开心。
0: 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你这样的去表达你的情绪。
2: 嗯，男人之间表达
0: 这种，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默哀老子。
2: 男人之间表达一种想念或表达一种情感的时候都是很含蓄，
0: 背着表达
2: 很含蓄的，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不知道涛哥现在贵州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先来关注宜昌的天气。14号夜间到16号白天呢，咱们宜昌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阳光回归了，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步的升到35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谨防中暑。
2: 其实这两天可能包括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在出门的时候，因为是走路出来的嘛，我就问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天气预报员，我就说天气怎么样，他说这会儿只有20多度，我怎么不敢相信，我说啊，只有20多度啊。
0: 你问了一下你们家天气预报员。
2: 对，
0: 你好小你好，
2: 我们家
0: 小
2: 就是天猫精灵小度小爱都有。
0: 好忙啊，他们争着抢着要回答。
2: 就看这时候我叫谁的名字了啊。一般出门我会问小度，因为他离我最近。
0: 小度有没有告诉你最近咱们宜昌有一些道路呢会出现一些调整道路的交通管制？
2: 我觉得路况方面我比小度可能要强一些吧。
0: 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下啊，为了配合萧亭区城管局实施的先锋路转机场路，就是往机场方向的交叉路口右转匝道地下管网维修，那么在这个路段呢会有一些交通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管制的路段呢，是先锋路转机场路机场方向的右转的匝道，管制时间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8月30号。
2: 半个月的时间啊。
0: 雨天就会顺延。那管制的具体的措施啊，先锋路转机场路，就是机场方向右转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的。
2: 对，如果说在机场这边出行的话，要绕行的话呢，建议先锋路转机场路机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明强路和古老贝路到达机场。
0: 另外还有一条这个道路呢也是出现了管制，大家来了解一下宜昌的高新区白杨镇白雅路。那么是白杨大道到田家河大道这个路段，管制时间呢是从后天开始，激动了一下子，8月15号一直到8月30号。
2: 具体的施工路段呢，施工时间呢是每天的22点，就是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凌晨早上的6点钟全封闭施工，其他时段呢是可以正常的来开放通行的。所以如果晚上大家有走这个宜昌高新白杨镇白雅路白杨大道到田家河大道这段路的话呢，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是不能够走的，其他时段可以正常通行。
0: 来了解一下绕行的路段，车辆通过花园路，然后往318国道，再走225省道、安田路，再到田家河大道绕行啊。怎么样，各位周五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轻松愉悦呢？
2: 反正周五如果不去这两个道路施工的路段，比如周五没有去机场的这种需求的话呢，可能心情会格外的要好一些。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周五你往机场方向去的话呢，提前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就不要按平时的时间去了，因为你有一个绕行的需求啊。
0: 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规划。
2: 对，
0: 下班路上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1可以加入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然后咱们在下班路上在群里面可以互帮互助。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话题和周末的一些计划跟大家来分享。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啊？
2: 这首歌叫那么问题来了。来自吴莫愁，那么问题来了。
0: 这段真的不是节目效果，
2: 稿子里没有写。
0: 对。

0: 呢，那就渐入佳境吧。
1: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江景一街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如果您从江景一街往夷陵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会略微偏大一些，尤其是从江山多郊往这个夷陵大道方向来行驶。另外如果您是从夷陵大道进入江景一街往江山多郊二期方向来

行驶的话呢，目前这一段有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出现，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再来关注一下武林路这边，目前武林路靠近武夷广场这一侧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这个右转的车道上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这边的行车速度提醒各位也是比较慢，注意在这边行车的一个安全状态。 目前的晚高峰还没有完全的到来，所以各位此刻在路面上出行过程当中整体的行车状态和体验感受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稍后的时间呢随着周末晚高峰的到来，各位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的选择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还有出行时间，以免在路面上发生这种排行和等候的情况。更多路况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2: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1: 今天的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和大家聊些啥呢？周末了，聊点玩吧。
3: 难道每天聊的都不是玩的吃的喝的吗？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昨天看到了一条央视新闻。
1: 哦，
3: 就说最近在广州有一个小孩哥，他今年是五年级嘛，就是马上要升六年级了。暑假拿着拍立得，然后在街头给游客拍照。
1: 嗯嗯，
3: 一个月赚了1200多。
1: 天哪，拿拍立得给游客
3: 拍立得你有吗？
1: 我当然有了。
3: 对，
1: 我晚上就出去。我晚上就到步行街去赚钱去。
3: 人家是又会搭讪又懂需求，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
1: 搭讪我不行。
3: 搭讪你可以。
1: 我是个特别哀的人，我就跟陌生人说话，
3: 但是你
1: 鼓起十足的勇气。
3: 你和涛哥都有一点点哀，但是你，我觉得你是懂对方的需求的，拍照的需求。这个就是有一定的审美。
1: 拍立得这个东西还
3: 不需要吗？
1: 不是，更需要了。哎，我是觉得
3: 关键是这个小朋友他拍的是能够真的出片儿。
1: 嗯，
3: 然后客人就说拍出了想要的这个效果。
1: 嗯，
3: 等一下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
1: 啊，
3: 就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不聊他拍的怎么样啊。
1: 嗯，
3: 来聊一下各位拍的怎么样，灵魂讨论。
1: 所以现在大家不用拿出自己的拍立得，拿出自己的打引号的拍立得手机就可以了。
3: 对，打开你的手机相册，然后找一张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拍的最满意的那张人生照片。
1: 对，这张人生照片呢，可以是你的自拍。
3: 嗯，
1: 也可以是你拍到的风景。
3: 对，
1: 也可以是你拍到的路人。
3: 对，也可以是别人给你拍的。
1: 对，甚至你可以拍到的一些花花草草小动物什么的。哦，都可以。
3: 对，
1: 都可以把它当做自己打引号的这个人生照片。
3: 是，而且不管是你去外地。嗯，比如说我才去了河北。
1: 嗯，
3: 廊坊那个秦皇岛。嗯，
1: 我真发现你们家老公好会拍照啊。
3: 这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这么说吗？
1: 我就是忍不住夸他一下。
3: 很多听众给我留言就说，因为就是很了解我的听众就问嘛。原先不了解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会问说，娜娜你是每次带了一个摄像师出门吗？
1: 他真是。
3: 我说我们这个公司有这个必要吗？不是啊，不是，不是那个 superstar。
1: 嗯，
3: 单纯是因为我的那个生活的搭子，他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拍照，我觉得还蛮会拍照的人。
1: 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些专业的审美在那个地方
3: 的。嗯，他有审美。
1: 对
3: 对，
1: 所以就每次我看到你出片，我觉得啊，哦，他好厉害，好想向他学习。
3: 你等会给他打个电话。夸人当面夸，
1: 一个电话打过去，今天晚上就没有。
3: 然后其实现在我拍照的时间很短。
1: 嗯，
3: 可能也就五秒。对，
1: 几个照片
3: 是三五秒，
1: 几个动作就完了。
3: 太热了。对。嗯，就可能还是在一起生活久了会有一定的默契啊。
1: 不是一定的，是非常有。我觉得，他知道你的哪个角度是好看的。
3: 哎，对对对，
1: 哪个方向哪个画面是非常美的，他迅速能给你出片。哎，
3: 今天聊这个话题也没有人给你出片。是吧？
1: 大家太羡慕你了，不是我。
3: 今天这个话题也确实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听众我们在群里面在讨论嘛。
1: 嗯，
3: 就说你看看娜娜的这个先生拍照拍的真的很好。
1: 嗯，
3: 然后就把我的照片发给了他老公。

0: 公。我说不要这样拉仇恨啊。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是这个风景照，也可以是人物照，甚至可以是有这个表情包啊，也可以是一张很有故事感的合影，都可以。
1: 对，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人生照片。
1: 是的，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打开微信搜索宜昌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回复一进群，直接发一张相片，加一句话的介绍，简单介绍一下，说是在哪儿拍的，为什么喜欢这张照片，别啪一张照片发出来，我们还得猜哦，这是哪里啊？没有去过啊，好孤陋寡闻
0: 呢。那没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欢迎大家来互动。
1: 嗯，有看到有朋友星河在留言说，拍立得啊，出片好难啊。
0: 等一下，我们在节目的间隙，等会儿就可以看到那个小孩哥的出片。
1: 哎，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拍立得其实只要你能掌握好那个距离，它是好出片的。
0: 拍立得，我们那次出去玩是不是你用拍立得拍的？是你用拍立得
1: 哪一次？
0: 有一次去那个 G348国道，
1: 那次是拿 Pocket 拍的。
0: 不是拍立得，
1: 不是拍立得，拍立得是立刻出片嘛、
0: 哦、
1: 要不一会儿拿给你看一下。
0: 我认识咱拍过的。
1: 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我是给你和我们另外一位朋友，我们一起拍了一张、
0: 啊、
1: 那张拍得很不好看。
0: 你知道就好，那天不怪你，那天可能是我班味太重了。
1: 是中午，
0: 是我自己的问题。
1: 中午临时去吃饭拍的吗？
0: 我们来等待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嗯、
0: 大家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然后进群之后就发一张照片和一句话介绍，在哪拍的啊？为什么它是你的人生照片？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喜欢这一张？
1: 我还想说到拍立得这个话题、
0: 嗯、
1: 其实我看到这条消息，包括你说这个话题、嗯、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一种下班之后就想去 CBD 随便拍一点照片，哪怕就免费给大家拍，给大家拍点照片送给大家这样子。
0: 你在办公室为什么不为大家免费的拍照呢？
1: 办公室很难，办公室是真的很难出片好吗？
0: 办公室我们把那个小办公室导视一下。
1: 夜景其实出来是真的蛮好，因为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出去玩，我专门就把我的拍立得带出去了、嗯、然后呢就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拍了一些，就是
0: 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就虽然星河说拍立得很难出片，但是我觉得拍立得它之所以能出、嗯、就是那一瞬间你记录下的东西、嗯，不是刻意造作摆出来的，它就是那一瞬间该有的样子，就是一种真实感，但是又带着一种时代的滤镜。
0: 哎，对，你说到这个滤镜啊，就是给我的感觉，虽然我就是没有拥有拍立得，但是我也出现在这个拍立得的相片里、嗯、我的感觉就是它很有故事感。
1: 对，就拍立得它拍出来之后是真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感觉，它的，但是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相纸。
0: 是怎么？接下来我们要上架了是吧？是要上架了吗？
1: 嗯，好希望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当中有这个啊，因为拍立得相纸其实就是从我之前买到现在买，我发现它是涨了价的，它价格其实是小贵、嗯，有点点小贵、啊，
0: 有点小贵。但这个小孩哥他是20块钱一张照片，
1: 他20一张，那是赚的，差不多能赚到赚到一倍及以上的这价格，
0: 还得是小孩哥吧。
1: 太会弄了，我一张15，
0: 太会做生意了。
1: 我一张15，今天晚上去拍。
0: 去 CBD，
1: 我就去 CBD 拍。
0: 可以，因为最近来宜昌游玩的旅客也比较多。
1: 怎么跟别人搭讪？我自己举个牌子，好吧，就用拍立得拍照。
0: 可以，
1: 15一张。
0: 来吧，欢迎各位晒下你的人生照片，找到我们，就是这么的简单。
1: 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

0: 感觉就谁随便站到那一拍都能拍出很好看的相片，
1: 跟技术没有关系，
0: 对，和技术没有太大关系，
1: 就是因为风景非常的美丽，
0: 对，风景确实很美啊。嗯，
1: 看一下志明啊，志明来先给你看图吧，在我们吃货群，等会儿把你邀请到我们吃货群啊，
0: 没有必要，有你在就可以，
1: 有必要的。志明啊，志明在哪里？看一下，在阿拉山口，祖国最西北的边疆的边防站，到了亲眼看到了一眼无垠的戈壁，
0: 他说啊，一望无垠的戈壁，感受被大风吹着的刺痛，才明白了，才真正明白了坚守边疆的不容易啊。这首特别想唱一首歌，
1: 唱啊，
0: 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1: 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吧。起范儿了，有一种起范儿了的感觉。
0: 这是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学的一首歌。
1: 其实可以唱整首，对不对？
0: 可以唱整首，可以唱整首，
1: 厉害了。
0: 就现在去KTV我还能唱这样的歌，
1: 听过听过。然后我们再等一下大家的互动，这大秦单立张图，这就是在宜昌吧？
0: 看不留文字就得我们猜呀。
1: 对，就在啊，那我们等一下你的留言吧。这就在江南吧，
0: 放大就猜了半天没猜出来这是哪儿。
1: 哦，这就是我想一想，这
0: 奥体那边吗？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是的。
0: 那叫什么那个，
1: 百灵河、湿地公园，不是百灵河，
0: 黄百河、湿地公园，
1: 过分了。他说猜猜这是哪儿？对，卷桥河，卷桥河。
0: 对，卷桥河。
1: 我想说的是卷桥河。对，志明说了卷桥河，是不是啊？
0: 看来很群里很多朋友经常去那边露营啊。
1: 因为他这个拍摄角度，我觉得还不错。你看他中间的这个景就是一条分割线嘛。
0: 对，就横平竖直的，然后其实你
1: 上面是天空，下面是
0: 水，
1: 难道不是水吗？对，湖水吗？你侧过来看，湖水吗？
0: 你侧过来看，其实你把它朝右转90度的话，这张照片也是很美的一种感觉，你可以试一下。
1: 还可以，
0: 对不对？是吧？有点头晕，拍的非常的平和，
1: 有点头晕。
0: 横平竖直的拍的啊。
1: 再来啊，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到了，说刚刚听你们说那个小孩歌的故事，我默默的打开了我的手机相册，上个月去三峡人家拍了一张云雾缭绕的，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但就是没有找到灵魂机位，
0: 就只拍到了云雾缭绕。
1: 对，羡慕那个小孩哥小小年纪呢就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拍照这件事儿啊，我真的觉得他和审美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真的和审美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他就是你像涛哥拍照，我从来不让他给我拍照，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在一起的工作的场合，
0: 对，
1: 会生气。
0: 会生气。
1: 怎么涛哥不在我们，怎么能老这样说他呢？不好吧？我们只是工作，场景在一起，你让他给你拍张照，你都会生气。
0: 但是涛哥自己在外面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就拍的一些风景图，我觉得还行啊，
1: 还可以，
0: 就还行啊。
1: 有没有
0: 他可能只能发现
1: 我是吗？
0: 他可能只能发现风景的美吧，他发现不了人的美。
1: 人都一样
0: 啊。对，人都，反正我没让他给我拍过照。
1: 你是对的，你这么做是对的。
0: 来看到这个有朋友发来一张相片，星河发相片给我说，让我猜猜这是哪儿。
1: 这不难猜吧？
0: 你猜猜这是哪儿？
1: 这不就是志祺桥下吗？
0: 具体是哪儿呢？志祺桥那么长。
1: 志祺桥具体是哪儿还真，这一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7点50分，此刻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有明显的一个增多。我们先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首先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继续沿着大桥，继续沿着702路快速路往城区方向来行驶。目前在科技高中正上方的路段上呢，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行车速度我们看到非常缓慢。而如果目前您是要从沿江大道沿着匝道进入702路快速路的话呢，目前看到在往城区方向的这侧匝道上的排行车辆也是比较多，全部通行过大概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另外呢，下行目前从智喜长江大桥往沿江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下行到环城北路路口这段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再就是目前从点军从西坝啊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相对偏多，而从点军这一侧呢进入智喜长江大桥往城区方向来行驶，目前在进入桥面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排行，行车速度同样比较缓慢。那看到702路上段，继续来关注到从夷陵大道这一侧进入702路快速路之后，继续往东山大道体育场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整个主路路面包括下穿通道的行车压力也是不小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 对上车道，重点来关注到403的这个位置，进入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明显的排行，下川通道内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还是提醒各位目前如果走西零二路快速路从城东大道这边要往体育场路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建议目前走下辅路路面，目前我们看到城市道路的行车压力相对偏小一些。 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水月城这个路口和发展大道交汇路口处排队等候红灯往三甲大学方向的行车压力是偏大的，后方车辆已经排到了半岛路的路口，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注意跟车距离，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另外呢，发展大道上目前水月城这个路口看到往东山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珠海路的路口，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可能缓解一些，但是依旧需要您排行等候一下。 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目前看到从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偏多，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在港窑路京东山门前珠海路这个路口，看到从菊香大道上下来的车辆也是比较明显的，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的这个匝道的出口处。 再就是目前从珠海路上，我们看到从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往港窑路方向来行驶，也就是往京东山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一段上整个路面上都有排行，全部通行过去之后呢，大概是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大概可能需要有将近10多分钟才能够让这个路段有充分的一个缓解。在这边行车的话呢，如果您是从大连路沿珠海路往京东山方向来行驶的话，目前如果已经在这儿了，需要您等候一下。如果能绕行的话呢，建议大家绕行一下这个路段，确实这一段目前
9: 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鄂一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齐飞。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咱们这个时间段要讲主播甄选。
10: 对呀，
11: 行吧，新鲜事儿也可以讲讲我们
10: 先讲主播甄选当中的新鲜事儿。
11: 行，没问题。主播甄选中有哪些新鲜事儿？我现在感觉就是你坐在这个主咖的这个位置上已经如鱼得水了。<笑>
10: 这档节目就是你的，你意思是涛哥不用回来了吗？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好吗？
11: 涛哥可以回来，
10: 他需要他必须得回来。
11: 对，他是可以回来，只是我偶尔可以不坐在这儿。
10: 你不坐在这儿，我也不需要坐在那儿。怎么很期待我和涛哥上直播吗？
11: 蛮期待的。
10: 七夕将至呢，爱意不只是我们口中的这份表达，我觉得更是一份用心准备的礼物。嗯，所以在七夕即将到来的时候，你为身边的爱的那个人，包括自己的爱人， 人自己的闺蜜，还有那个爱人，自己不行吗？还有那个爱着的自己，我还没有说完呢。包括那个爱着的自己会挑选一些什么样适配心意的礼盒呢？
11: 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平台上确实，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这次的我们两位同事，
10: 哇，蔡菜精力挑选啊，
11: 和夏雨老师真的是给大家精心挑选，有氛围感满满的香氛香水的套装，还有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的礼盒，还有多款广受大家喜欢的护肤彩妆套盒，其中你看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兰蔻的大粉水套盒，还有小粉气垫90周年的限定套装，海蓝之谜的精粹套盒，还有经典面霜的礼盒， SK2的节日限定护肤4件套，爱心小熊礼盒，雅诗兰黛的护肤礼盒， 还有CPB 的肌肤之钥的隔离套装， 以及TF4色眼影的礼盒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10: 对啊，彩妆啊，香水啊，系列也很多，圣罗兰的口红气垫组合，还有爱心偏心护手霜，还有阿玛尼限定香水口红礼盒，以及纪梵希的这个口红三分礼盒，迪奥的高定香水小样套装，还有烈焰蓝精纯膏限量小样礼盒，一起古驰的这个唇釉礼盒，香奈儿的洗护套装，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香氛礼盒，还有奥斯贝植物精油护手霜礼盒，每一款的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真的太适合在节日的时候送礼这样的场景去使用它了。
11: 是的，1050九主播甄选来帮助各位诉说心意，让美好准时抵达，然后把温柔和浪漫打包送给大家啊，当然还是需要你自己来选啊，我们只是帮你选好了。
3: 选好了，
11: 对，你选好了直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点击我的去查看一个你的会员等级，
3: 这很重要啊，
11: 这太重要了，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券。我们目前最高是399-30啊，在主页面的礼盒礼袋专区来下单，各位可以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等待大家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当中挑选的过程当中，也不忘记等待大家发送留言过来。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人生高光相片，或者说你觉得你拍的最好的一张相片是什么呢？在这首《明天见》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发来的一些图片吧，好不好？
10: 这一封告白，从过去到未来，联系谁永不成为，想约你往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起事故啊，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李木一发来消息说到了西陵二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通过他发来的图片看到是在西陵二路的主路路面上，具体是往哪个方向暂时不清楚，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追尾的车辆，因为目前看这个图片当中追尾车辆是在行驶方向最左侧的车道上，各位出行过程当中注意随时避让一下这个路面上看到的这个事故区域，还有事故车辆注意行车安全。那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行车情况，此刻看到西陵二路从北辰港湾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方向，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已经是比较多了，而在下城东大道的这个匝道上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整个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尤其是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所有车辆才能顺利通过。而403进入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次隧道内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整体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隧道内暂时是没有这种滞留的情况。而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我们看到从大洋这边开始 CBD 恒基国际一直往清江大厦包括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的主桥桥面上也是有明显的排行，整体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方的辅路路面，在夷陵大道的这个路口处，整个看到从金耀这边开始呢一直往夷陵大道方向行驶，辅路路面上都是有排行的，尤其是在 CBD 恒基国际门前右转进入夷陵大道的过程当中，这段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各位在这边行车也是需要您在这时段稍安勿躁，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沿线的行车情况，目前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首先关注到发展大道上啊，发展大道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也就是在水月城这个路口，我们看到从珠海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此刻是比较多的，到了这个路口之后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非常的大。另外呢，目前在汕头路路口整个往水月城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尤其是从三峡大道下发展大道往水月城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有明显的排行，等候时间呢大概是3到5分钟。对向车道关注到发展大道的北海路路口，目前呢往居然之家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是不小的，2到3分钟的时间可能才能够基本通畅。而港窑路目前在珠海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处，也就是往金东山方向过程当中，不管是在珠海路上还是在港窑路上都是有明显的排行，各位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耐心的等候。还是回到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城东大道港窑路交汇路口处看到从金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到了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中南路方向来看，这一时段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到东风路之间双向都是有明显的排行，各个路口等候红灯的车辆都比较多，而在城东大道和中南路交汇路口处4个方向都有明显的排行，绿灯放行之后依旧需要后方的车辆再来等候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鳄鱼俱乐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快乐还没有落幕吧？
1: 应该没有落幕，
2: 周末的快乐才刚刚开始吧？
1: 还没有开始，等到我们关下话筒的那一刻才真正的开始。
2: 大家的快乐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1: 大家此时此刻应该都在下班路上了。
2: 对，看这个路况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刚才看到那个事故，还是提醒大家，周末的晚高峰开车真的把快乐的心情稍微收一收，
1: 收一下啊，
2: 慢一点，
1: 控制一下。
2: 回到家咱们再开心，路面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个时候在路上不要听那种很嗨的歌曲，
2: 就不要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1: 我们节目不嗨，
2: 主要是我们说话，那天有人说我说话速度太快了。
1: 我不在的时候，晚高峰
2: 啊，
1: 你和花姐姐、菜菜、
2: 菜菜
1: 直播的时候说你说话的速度太
2: 快，速度太快了、嗯、
1: 你应该回答4个字，那又怎样？到了中年叛逆。
2: 一般我不会，我会说哦，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在晚上上节目的时候说话速度就还好，
1: 因为下午的这个节目就是下班路上的这个节目，它就是要一个轻松愉悦一点的快节奏。
2: 对，我就需要把这种下班的快乐带给大家，虽然我还没有下班，
1: 传导给大家，传导给大家。
2: 对，虽然我还没有下班。
1: 你是准备晚上直播吗？欢迎大家收听晚上8点到9点的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要在那个
1: 这个节奏了，
2: 我要在那个节目里换一下风格，我要换成下午这个风格。
1: 是现觉得这个节目也可以不做了是吧？
2: 我把晚上那个节目也做成晚上大家听了以后睡不着的节目。
1: 来看一下啊，大家分别分享的图片，
2: 关于自己的人生照片都有哪些呢？
1: 来看一下念吧。
2: 念发了啥？
1: 你先看一下这个风景照。
2: 哇哦，
1: 就是
2: 我看到了，好美。
1: 通常这个时候涛哥就会说自己才疏学浅，然后书到用时方恨少，就不知道还用什么词。但是没想到你在这儿用了个语气词。
2: 对呀，都可以表达这种美丽呀。
1: 念说在神农架的深秋、到上面那个机场的风景，是到神农架机场的风景吗？
2: 他应该说的是吧，总不至于是到三峡机场吧。
1: 然后 Fanny， 这是 Fanny 发来，刚刚我们在广告间隙也讨论了，我说我还蛮喜欢这张照片的。灯塔广场。
2: 对，其实在灯塔广场那个地方你要想出片的话呢，第一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第二就是你要把那个灯塔放在一个照片当中合适的位置当中。其实像 Fanny 发的这张相片当中呢，我是觉得天色还有他的这个文字给这张照片上了大分，
1: 添色了不少。
2: 对，上了大分。所以就由此可见，就是你要拍出真的那种有氛围感的相片，一个是角度，一个是色彩，一个是光线，还有一个就是后期你配的文字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平平无奇的一张相片，你配上不一样的文字，它一下那个 feel 就有了。
1: 但是出去旅游，要发9张图片，给每张图片都配文字，
2: 我们就在
1: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2: 我们在正中间那张图给配上。
1: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我回来的时候做了分享了美食攻略，我就把每一张那个图片都加了文字，就加了最简单的文字。
2: 手机的电量够吗？每次我出去给大家 P 图 ，P 完之后手机就没有电了。
1: 然后你看一下蓉儿这张照片，我真的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哦，对不起，叫平儿啊。
2: 平儿啊，
1: 这是一张剪影，但具体在哪不知道。
2: 这个应该是在恩施大峡谷吧？
1: 有点像。
2: 我觉得有点像，
1: 真的是有点像。
2: 对。
1: 然后这是一张剪影，而且他穿应该是秋天去的啊，
2: 穿了一件冲锋衣。
1: 我们俩也不容易，在这张剪影中能看出来是穿了冲锋衣，
2: 因为很明显的衣服后面是带一个帽兜的嘛，应该是一冲锋衣，
1: 这张
2: 登山鞋。
1: 对，但是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啊，有点危险。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的。
2: 有可能是这样的，就他这张相片拍的只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就他从那个角度拍过去，
1: 看不出来是那么高，
2: 看不出来下面是什么样子。有可能他下面
1: 有可能下面
2: 啥都没，就是平地，
1: 也有可能是悬崖峭壁，
2: 所以就不太好说这张照片是什么。你详细描述一下吧，平儿，好不好？
1: 描述一下，然后再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为了出片，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安全。对不起，安全，
2: 多关注安全，
1: 多关注安全，
2: 健康也很重要。就拍完照片以后记得及时洗手，不要随便就立刻抓起东西来吃。
1: 圆回来了，
2: 圆回来了。
1: 伯爵是分享了一张这个故宫 博物院是从高空往下俯拍的照片。
2: 嗯，你看这张看了以后立刻有种《甄嬛传》马上要开始了的感觉。
1: 有，是有的
2: 啊，对，
1: 是有的。
2: 就是你拍故宫，因为故宫它的那个建筑一定是非常的
1: 很雄伟，
2: 雄伟和
1: 壮观
2: 对称的，所以你拍这样的照片的时候，就一定要在一个比较中间平衡的角度，然后把两边的景色都均衡的拍入到这个画面当中，然后留出天际线的位置，
1: 对，
2: 它就很容易出
1: 大片。它的留白还是，你看它留白是很多的，
2: 对，很厉害，就是能看得出是会拍照片的朋友、啊。
1: 伯爵，齐飞在表扬你。
2: 我的表扬有什么了不起吗？我想知道。
1: 他认可了你的拍照水平。我们再来等一下啊，再看一下浮光，浮光，浮光，拍的是大自然。
2: 这真是他拍的吗？就是他，你知道这张照片厉害在什么地方吗？
1: 它就是鹊桥河的一角。
2: 你知道他刚那张照片厉害在哪儿吗？厉害在他是一瞬间拍到了
1: 水珠，
2: 所有草叶上的这个露珠的感觉，
1: 露珠很动态、啊。
2: 就你能拍到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一帧的一个静态感的话呢，是很厉害的。
1: 他说水稻是在吐水，
2: 对，
1: 然后以缓解自身的水分。
2: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张上面拍得很厉害。
1: 首先还是他拥有了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2: 他会发现一些可能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少能见到的一些瞬间和细节。
1: 说到这里了，我很想问问各位啊，就大家在出去玩或者旅行的时候，或者说是周末出游的时候，你喜欢拍照吗？你喜欢拍吗？你还是蛮喜欢拍的。
2: 我现在没有那么的喜欢拍照了。
1: 真的吗？
2: 怎么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呢？真的，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的爱拍照了。
1: 还是可以的，
2: 就是我拍两张我会觉得、拍什么拍，什么好拍，就停下了，就内心会有这样的一种 OS、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1: 拍人像你还是蛮热衷的，
2: 看给谁拍
1: 啊、明白了。还得是人的问题。
2: 没发现我的朋友圈当中你的相片很多吗？
1: 发现了。
2: 也有涛哥的相片，也有涛哥的相片，
1: 对，
2: 啥时候都不能把涛哥拉掉。
1: 把涛哥拍的还是蛮好看的。
2: 我每次都会给涛哥深度美颜的。
1: 你今天发现涛哥换朋友圈了，头像你发现了吗？
2: 我发现了，我发现涛哥换头像了。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啊！
2: 回头问一下他换头像的这个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
1: 还是蛮期待的啊！
2: 对，那到底在哪拍那张相片？还可以啊，那张相片
1: 就是写了一个什么，有个词儿，
2: 我会打开看一下。
1: 有个词儿，好像是有个什么词儿，松弛啊之类的。
2: 好吧，
1: 松弛之类的。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同时我们还有。
2: 治愈
1: 哦，说了几遍都没说对。
2: 怪帅的这张，
1: 还行还行。牛奶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13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分析当前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步经济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对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经济运行情况做点评。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创新发展推动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宜昌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更足，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要锚定目标任务，用好机遇优势，保持战略主动，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以攻坚姿态做好用地保障，以民生情怀抓好环建项目，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要加快优化调整国土空间规划，抓紧城市功能定位研究，深化细化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功能重塑、产业重组。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水运经济、邮轮经济，加快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狠抓有效投资，聚焦六张网，试点示范，保民生，加强项目谋划，加力招商引资，加强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实验室经济，抓好中试基地建设。主动嵌入、培育、牵引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推动重点工业园区集聚化、特色化发展，打造看不见跑冒滴漏、听不见任何噪声、闻不见任何异味的专业化工园区。要全面加强裁员建设，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裁员协同联动，以一流营商环境培育企业梯队，抓好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全链条裁员管理，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要毫不放松推进乡村振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培育壮大八大农业产业链，抓好供水、道路、治污、改厕、治理乡村建设五件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下好平安稳定先手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可控性，坚持技术判断服从价值判断，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快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建设小哥友好城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精细、担当作为，不断打开发展新局面。当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要严肃换届纪律，切实以清风正气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市发改委通报有关情况，各县市区和宜昌高新区分别作汇报发言。部分中省在宜单位、市直各单位、市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一张处方改革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改革工作落地落实，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推进一张处方改革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方便群众就医、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的系统性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牢固树立主动服务理念，全面梳理难点堵点，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突破。陈鸿辉强调，要抓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按照行政、人事、财务、业务、用药、信息、后勤七统一管理要求，用好心电、影像、病理、检验、会诊五大远程服务中心，完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流程和技术标准，畅通市县乡三级会诊转诊服务渠道。要加快中心药房和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建设，动态监测药品库存、智能调剂余缺，推行中心药房统一采购、统一储备、分级配送、居家送药等服务，统一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持续完善药品知识库、智能审方规则库，确保基层用药安全可及。要做好电子处方流转，建立市级统一数据共享中心，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完善电子处方外配功能，实现全市处方药品结算数据一网统管。要落实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制度，强化日常考核与绩效评价，实现医保可持续、医疗提质量、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要积极探索实践，为全省县域处方改革提供可落地、可移植经验。市领导徐伟莹、詹学实、秦阳波、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管控环节繁杂，为破解管理痛点，十一高速项目建设方推行安全积分超市激励机制，有效激发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推动项目安全有序推进。在十一高速新长段沙镇西长江大桥项目现场，建设者们在完成施工任务后，纷纷来到工地旁的安全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1: 我这边有60积分，后来兑换了一瓶沐浴露、洗发水还有牙刷这个东西。积分超市挺好的，有积分可以当做钱用，增加安全积极性。
0: 积分超市有专项资金支持，物资涵盖生活日用食品、饮料、蓝牙耳机、智能手机等品类。与普通超市不同，这里的物品全部用安全积分兑换，积分获取贯穿施工全过程，源自施工现场各项安全行为。
2: 每天会现场检查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安全帽的佩戴、反光背心的穿戴、高空作业安全带的使用，做得好的我们都有相应的积分。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奖励，包括参加我们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现场发现了安全隐患主动上报，这些都是有积分的。
0: 项目管理人员介绍，以积分超市正向激励代替过去的以罚代管后，工友们不仅能更加自觉遵守安全生产规范，而且会主动发现身边安全隐患。积分超市运行3个多月以来，安全管理成效显著，
2: 现场违章作业频次明显下降，主动上报隐患数量次于上升，安全管理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明显转变。
0: 与积分超市同步投用的还有工人休息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冷藏柜、休息座椅以及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应急药品柜，既是一线建设者休息纳凉的暖心港湾，也是安全施工的保障点。
3: 我想生理液、冰饮这都有，中午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休息一下，保证下午我们身体最好的状态，投入我们工作。
0: 目前安全积分超市和工人休息驿站已在十一高速新长段全线推广，汇集2500多名建设者。接下来管理方将持续完善积分管理制度，丰富超市物资品类，优化驿站服务保障，常态化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多元化消费场景正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宜昌 C6 跨境购在全市商圈、景区、邮轮等地多点布局，方便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轻松买全球。前几天回宜昌探亲的蒋女士来到宜昌综保区 C6 跨境购门店挑选护肤用品。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年都要来挑选一到两次货，看重的就是商品靠谱的质量和实惠的价格。
4: 以前在专柜买过，专柜也有搞活动的时候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比专柜搞活动的时候还要便宜一些。
0: 为了让跨境消费更贴近市民， C6 跨境购今年加速布局线下场景，除了综保区的核心门店，还有宜昌五月广场、三峡游客中心、宜昌北站、长江行揽月游轮上设置了外展点，丰富的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销量的增长。
5: 我们今年的增幅相比2025年的话，是同比增长了13%左右。
0: 物流成本的下降也在为价格减负。过去宜昌跨境电商货物多依赖海运，需绕行广州、深圳、武汉口岸，周期长，成本高。去年宜昌综保区打通跨境空中快车道，省去陆运中转环节，物流成本显著下降。
5: 我们在去年我们顺利走通了这个新的航运航道，包括海外一线直接到鄂州花湖机场，同时从香港机场到宜昌的这个直飞航线。
0: 截至目前，宜昌 C6 跨境购已汇集30多个国家的20000余种商品。下一步，店方计划在荆州、神农架、恩施等地布局展销点，让跨境消费覆盖更多人群。
6: 近日，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报名通道开启，鼓励全市广大班组长踊跃参与，锤炼本领。此次大赛分网上报名及初赛、赛道决赛、成果交流三个阶段进行。拟设置铁路、电力、医药、机械、冶金、建材、国防科技、信息通信、轻工、纺织10个行业赛道。企业班组成员均可报名参加网上初赛，班组长可按规则晋级赛道决赛，其他行业企业班组成员可以报名社会赛道进行学习。社会赛道仅设网上初赛环节，网上报名时间将持续至8月20号，有意向的人员可通过职工之家 APP 报名参与。
0: 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我省将开展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集成示范，建设3个果菜茶类三星集成推进线，秭归县入选为水果三星集成推进线。今年秭归县将集成侧土配方、增施有机肥等多元替代技术，配套水溶性、中微量元素等新型肥料，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喷洒等新方式，建设2个三星技术千亩示范片、10个百亩示范方，辐射带动50000亩以上。同时，该县还根据土壤养分供应等情况，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新产品，鼓励农户施用缓释肥、微生物肥料、中微量元素肥料。近日，激情挥拍2026湖北省网球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暨湖北省大众网球联赛金杯赛在新山举行。来自全省的16支队伍、128名网球爱好者齐聚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以赛事承载体育文化传播，吸引游客跟着赛事去旅行。该活动是2026年湖北省体育文化宣传推广系列活动的首场分项活动。今年以来，湖北省体育局以体育文化涵养工程为抓手，通过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项目为牵引，将体育文化与项目文化推广相结合，助推文体旅深度融合。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有哪些歌要放给你听啊？关于母爱的电影，我们似乎永远都看不够，所以今天呢，这一张片单和歌单，我们要继续去回味。首先要和你来分享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珍重》。

天先来说这部影片是《山河故人》，歌曲《珍重》来自叶倩文的演唱。其实在《山河故人》曝光他的影片宣传的片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怀旧的基调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叶倩文这首《珍重》呢，也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啊。总有这么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歌，涛和父亲开的电器行里两个顾客试听的 CD 里放出的就是叶倩文这首《珍重》，唯美的乐曲第一次响起，拨动着青春的选择。而张晋生追出去，从顾客手里为涛买下了 CD。 儿子要离家去澳大利亚了，母亲送儿子在路上，在火车上两个人共用一副耳机，听的依然是叶倩文这首《珍重》。中文老师 Mia 在课堂上无意也放了这首粤语歌《珍重》。今天光影在歌唱，关于

母爱的电影永远看不够。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它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它也是来自于《山河故人》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Go West》。

0: 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0: 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其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1: 啊哈、uh-huh.
0: 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其他广场的灯也会亮了。
1: 嗯、uh-huh. ，
0: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
1: uh-huh.
0: 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
1: 嗯、
0: 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嗯、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1: 嗯，
0: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是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唱，
0: 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
4: 之后，堂堂想到圆圆是丈夫的亲表妹，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种种疑点的背后，堂堂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3: 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合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合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4: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是有蹊跷，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3: 对对，
4: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不过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3: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4: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圆圆与合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3: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金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5: 哎，您好，主持人。
3: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5: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从这个银行的流水中反映出呢，每一次借款以后，这个丈夫均会立即取现。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借条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地点呢，都在东城区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有意的在规避管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3: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
5: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3: 嗯，
5: 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3: 嗯，
5: 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离奇的社会案件，再来继续关注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1: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名信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但表哥呢随后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里去，让他往哪签他就往哪签。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呢，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然后她也意识到了表面上看是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但实际上呢她却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她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就是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她表哥
0: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1: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 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
1: 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0: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 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
1: 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嗯嗯，就是嗯，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嗯嗯，好，再见。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何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何一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表妹圆圆联手，合谋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夫妻。

0: 共同财产，也就是位于朝阳北苑的房屋。
1: 哦，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合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0: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合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判处合一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
1: 嗯，
0: 以虚假诉讼罪判。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欧洲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能和长寿和健康相关。他们对超过10万名参与者随访研究后发现，与从不喝茶或者是少喝茶的人相比，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呢，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了20%。 一个50岁有喝茶习惯的人，患冠心病或中风的时间点，要平均要晚1年多，寿命要长1年。所以各位再办公室备一点茶吧，按照自己的体质状态，选择合适你的那种。下一首歌，林凡，幸福很突然。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回忆到飞儿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有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飞儿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飞儿必火。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索尼亚认为，人类的幸福有 10% 受生活环境影响， 50% 由基因决定，剩下的 40% 由自己掌控。抓住这 40% 就可以有效地提升幸福感。一共是七件事情，我也来大致地给你盘点一下。第一，安排运动健身，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吃饭慢一点，享受食物营造的好感觉。第三，营造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心理学家分析过，睡眠环境舒服会让你大大提升幸福感。第四，适时为自己减压，找到一个让自己轻松的泄压方式。第五，多发现生活和周边的美好，保留让你快乐的瞬间。第六，减少横向比较，知足常乐。最后一点，第七，就是不要急着为自己贴负面标签。有时候不开心的事情常有，但这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件坏事。常常失落背后还会伴随好事发生，你可以多做这七件事情，幸福感一定会如影随形。来听下一首歌，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片余光。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

0: 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
4: 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6: 达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到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

0: 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

0: 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

0: 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汉数一算数据传输专线近日建成，依托400G全光网构建的近400公里算力走廊，打通宜昌绿电到武汉的输送通道，形成水电数据、林碳、壁流、闭环流转。那时延呢，降至了5毫秒内。这条高速路的起点位于三峡坝区的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作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绿色零碳数据中心，该中心规划机柜2.64万个，采用三峡坝区直供电模式，实现100%清洁能源用电。那中国移动湖北公司长江研究院的院长介绍，建成的400G光传送网络全光直连链路，相当于在武汉、宜昌两地架设了一条全封闭、无红绿灯的高速直达公路。有了这条高速通道，最耗电的脑力活在宜昌算好之后，2.7毫秒就能传回武汉。目前，移算入汉智算资源池一期设备已经完成部署，首批算力将于8月底前完成上架。未来算力将服务武汉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OPC 特色创业社区等，推动跨区域算力资源的互通。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8月13号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共保障2846.8万吨民生物资、77.8万吨重点集运物资，便捷过坝。台风白海豚对宜昌的影响逐步消退，但是道路安全面临新的考验。晴后灾。目前呢，全市的公路部门全面启动了雨后道路隐患排查，通过无人机巡查、人工勘探、重点路段监测等多维度的手段，对全市国省干线的高边坡、高路堤、临水、临崖，还有桥梁、隧道以及前期受损的路段，开展了拉网式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8月12号，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与湖北宜智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召开魔芋产业合作会，以科技赋能宜昌魔芋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据 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8月14号开始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志愿的考生，可以查询投档录取状态。

17号8点到17点，高职高专普通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将启动，仅有9小时填报时间，符合条件的考生需按时完成填报。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西安举行，宜昌一中2421班学生肖汉林从全国35支代表队及27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之中脱颖而出，荣获科航创新奖，计算机科学类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高中生。科航创新奖为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之一，获奖者将获得10万元的专项培养经费。据了解，未来一年他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祝宁华进行1对1科研培养，并且获得院士签名的科研能力鉴定证书。今年7月，湖北省国考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3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优良天数比例99.3%，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8月12号，长江中游第一港武汉长江新区杨罗港迎来了尼加拉瓜国家经贸馆的揭牌，这里已经实现了19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家经贸馆落地，武汉打造国际交往中心迈出加速度。近日，湖北省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打掉犯罪团伙5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多个，破获刑事案件160多起。8月13号，国铁武汉局汉口火车站发布公告称，受现场客观条件制约，目前汉口火车站南北广场进站口营业时间不一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汉口火车站各进站口营业时间如下。南广场地面进站口24小时开放，南广场地下进站口7点到19点开放，北广场地面进站口6点到19点开放。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展演将于8月17号在武汉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为期15天。楚剧《田耕牛本传》等11台大戏，汉剧《变色龙》等18个小戏参演，覆盖14个湖北地方戏曲剧种。市民可以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售票微信公众号、大麦网、猫眼4大平台购票观演。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淮、江汉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旱涝地质灾害。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物资和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排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排险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8月13号，2026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奖。

云南省文物考察研究所联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近日取得重要考古突破，通过对临沧市迪马县芒关岩画遗址的系统调查和高精度釉系测年，研究团队首次获得了该遗址岩画的绝对年代数据，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定居人群岩画的历史推至今约4220年。相关成果近日已经在国际的考古学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上发表。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仪征源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我国的民法典啊，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也就是说，当被继承人无配偶、无子女、无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那立法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如何适用呢？那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法定的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就是裁判的原判。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具体是怎么回事。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2: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3: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

0: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需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 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
1: 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 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 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2: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青。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来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 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条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林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李桂兰却不相信这个药会有那么神奇，人还是要吃粮食的，哪怕是吃糠咽菜那也是粮食，光吃药怎么能行？于是他掏出省下的两个土豆，对林子林说，林导演，这儿有两个土豆，你吃了吧，吃了就有力气走路了。林子林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林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

0: 宜昌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